0: 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4: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4: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3: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4: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0: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今天我们一起重温的是齐秦1985年的专辑《狼》的专辑。

这是专辑当中的旧有民歌诗意的写作方式全部打破，而用一种更加合适的方式掀开了华语流行音乐的新篇章。我们继续来听专辑当中这首《岁月的休止符》。

狼的专辑彻底颠覆了市场的期待，齐秦将他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对于爱情近乎偏执的纯粹想象全部倾注到了北方狼这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意象当中。可以说在这张专辑当中，齐秦是一匹桀骜不驯的狼，但也是一匹深情款款的狼。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曾几何时》。

那个时候的齐秦引领了一整个世代的年轻人审美，也是他们内心情怀的一种寄托。而狼的影响不仅在中国台湾地区，更是传到了中国香港地区和大陆地区。因此齐秦也成为了华语歌坛上第一位享受着两岸三地同步流行待遇的歌手。但也正是因为当时齐秦太红了，后来媒体开始越来越多地把焦点聚焦到了他音乐以外的东西上。

使他的音乐本质受到了一定的遮影，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1988年，齐秦的专辑《狼》被引进大陆，而我们看到的《狼一》和《狼二》专辑，其实是齐秦从1985年到1987年发行的《狼》的专辑《出没》《冬雨》和《狼二》四张专辑当中的经典曲目的合集。因此，《狼》的专辑里有许多作品也不被大陆地区的歌迷所熟悉，就像《岁月的休止符》《曾几何时》《异乡游子》或是《被遗忘的》这样的曲子。直到今天，对于很多非资深歌迷来讲，依然是有一些陌生的。我们就继续来听到这首《被遗忘的》。

狼的专辑一共收录了10首歌，从第一首到第9首都弥漫着孤独、悲戚，甚至是叛逆，也让人可以从中找到自己。同样也是孤独、伤感、叛逆，也许每个人的经历是不同的。当听到有共鸣的歌，你就会很投入。而在最后一首歌出现的时候，一种振奋的精神好像由心而发，前面的孤独感也瞬间消散，眼前浮现出一片的光明。我们也在节目最后听到专辑当中最后一首歌曲《狂想》，也用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节目。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3: 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全球热歌抢先听，
1: 梁咏琪《远距离》。
2: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把家里的时钟调成你的世界。
1: 苏建信《天才》。
3: 我是在你一起参加黎明解救会。
1: Ariana Grande, Petal.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

这是来自 Capital City's Lazy Lies。 我们编造借口就像呼吸般自然，这句歌词也精准刺破了当代人的心理防御机制。在这首歌的 MV 里，西装革履的上班族集体梦游，也隐喻着工具理性对生命的异化。那些明天再努力的自我欺骗，何尝不是对 KPI 的消极反抗。制作人用复古的合成器来营造迷幻感，提醒我们有时最大的懒惰是放弃思考为何奔跑。这是来自2003年澳大利亚乐队 JetLazy Gun。

0: 这是来自 Jet Lazy Gang 这首歌的黑色幽默。
1: 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6: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5: 先听好消息吧。
6: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5: 嗯，不错。
6: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5: 什么？
6: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5: 还好还好。
6: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5: 啊？
6: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5: 哦。
6: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5: 关键时刻掉链子。
6: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5: 还好你们动作快。
6: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5: 那还有好消息吗？

唱片街三十三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三十三号，我是张扬，我们继续来听关于懒惰的歌曲，这是来自 Love and Rockets Lazy。

这是来自 Love from Rockets Lazy 这支乐队1989年的作品，把懒惰升华为超现实体验。我的骨头是玻璃纤维，思想在绿纺中漂浮。他们用工业意象来构建精神瘫痪者的内在景观，从个体精神转向群体的狂欢。我们来听 Express Do 和 David Bann 一起合作的 Lazy。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6: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5: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7: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8: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7: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9: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0: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9: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1: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2: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

豪生的正装黑绷带平时要3000多块，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6000多块。很多人想要入手都舍不得，但今天限时的宠粉破价，07的清仓简陋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只要999元。精美的礼盒礼袋也给你配齐了，黑绷带的有效期到2028年8月，白绷带呢有效期到2027年9月。限时的福利，大家只要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里面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了。这个说到赫莲娜呀，懂护肤的女生肯定是不陌生的，黑白绷带更是广大护肤爱好者非常喜欢的面霜的组合，无数女生心中的白月光。黑绷带添加了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主打夜间的深层的修护啊，包括强韧肌底啊，淡纹紧致，把这个松垮一点一点的提上去。那么白绷带负责白天的维稳防护，抵御外界的刺激，舒缓泛红，上脸服贴不搓泥，妆前用还能让底妆更加的扒脸，日夜搭配接力抗老。那么坚持的用下来，脸蛋细腻紧致饱满透亮，奢护的体验直接拉满。官网单买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呢真的挺贵的，平时要3000多块钱，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要6000多块。今天我们大牌美妆限时的宠粉破价，07清仓简陋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只要999元。另外给你贴心准备了精美的礼盒，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合适，是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下方回复888就可以进行购买啦。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7: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8: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教父罗大佑的这首《鹿港小镇》，今天我们来听一听，可能在初秋的时候比较适合听的一些歌曲。这首歌是千禧年青春流行乐的标准的模板啊，来自于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用轻松的律动、温暖的旋律书写陪伴和善意。

好，来自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可能也是属于我们80后青春的一首歌。很多的女生，闺蜜们会在毕业的时候，或者在平时可能周末去到 KTV 一起唱歌的时候，会并肩的唱起这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哈。OK， 接下来我们要听单依纯翻唱的这一首歌，叫做《Dear Friend》。从燥热盛夏走到风轻云淡的初秋，这首歌像极了秋天独有的气质，不张扬，不热烈，却足够的绵长，足够的治愈。

有没有发现换季熬夜，皮肤真的很容易状态不稳，松弛暗沉，护肤总感觉差一口气儿，想要抗老又有修护，那么选对面霜真的很关键。今天给大家带来面妆界的大名鼎鼎的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日夜间的分工护理，给肌肤全天候的修护体验。在专柜或者官网，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平时要3000多块，白绷带也不便宜，2瓶加起来6000多块，很多人想要入手都舍不得，但今天限时的宠粉破价，07的清仓简陋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只要999元。精美的礼盒礼袋也给你配齐了，黑绷带的有效期到28年的8月，白绷带呢有效期到27年的9月，限时的福利，大家只要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里面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了。这个说到赫莲娜呀，懂护肤的女生肯定是不陌生的，黑白绷带更是广大护肤爱好者非常喜欢的面霜的组合，无数女生心中的白月光。黑绷带添加了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主打夜间

0: 的深层的修护啊，包括墙刃基底啊，弹纹紧致，把这个松垮一点一点的提上去。那么白绷带负责白天的维稳防护，抵御外界的刺激，舒缓泛红，上脸服贴不搓泥，妆前用还能让底妆更加的扒脸，日夜搭配接力抗老。那么坚持的用下来，脸蛋细腻紧致，饱满透亮，奢护的体验直接拉满。官网单买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呢，真的挺贵的，平时要3000多块钱，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要6000多块。今天我们大牌美妆限时的宠粉破价，07清仓简陋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只要999元。另外给你贴心准备了精美的礼盒，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合适，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下方回复888就可以进行购买啦。尚音纯的这首 Dear Friend， 音乐里的初秋是一场温柔的沉淀，褪去浮躁，收敛心绪，学会慢下来，接纳平凡，愿你在这个秋天晚风知我意。
1: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4公4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刘宪华灯暗下来，
2: 灯暗下来，闭上眼感受，就勇往直前，那距离不够，跟我一起闯。
0: 海龟先生芦苇之歌，
3: 谁不见穹苍，谁立定大地。
0: Gracie Abrams Good Reason。Charlie XCX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0: 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生命就像是一场徒步旅行，穿越荆棘和沼泽，我们终将会迎来最美的风景。人生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你如何看待自己的拥有。不要因为生活曲折就成了配角，也不要因为故事的跌宕就成了观众。

人的一生中，机遇总是有的，如果把握不住，不要怨天尤人，原因只是自己不够优秀。不要把时间当垃圾处理，唯有珍惜光阴，才能提升生命的质量。两点之间未必直线最短，有时迂回曲折，能够更快地抵达终点。如果错了，那就停止；如果得不到，那就放弃。赶路并非越快越好，把握正确的方向最重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都渴望白头偕老的爱情，但有时白头偕老却和爱情无关。那些嚷着要爱情的人，只有在被爱情伤害后才会明白，忍耐是一种深沉的爱，不是每个人都能懂得珍惜。和一个愿意忍耐你的人牵手，远比那些只会给你风花雪月的人来得更长久。
2: 还要我等多久见到你的笑容？你在哪里追求？是否已经拥

0: 对手。
1: 选择其实很简单，往自己心里感到踏实的地方走不会错。尽量不去对一些或有或无的事动心，静下心听自己的声音，证明存在感不是叫嚷的声音有多大，而是保持清醒的自尊。成功的时候不要忘记过去，失败的时候不要忘记还有未来。好了，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我是小青，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甚至如果在群内传播的内容带有贴标签的，这可能产生对于被拍摄者人格尊严等人格权益的损害。
1: 那么未经消费者同意将其照片发到社交群并流传，有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孙律师认为，
0: 未经消费者同意将消费者的照片发到社交群并流传，属于擅自使用他人肖像的行为。如果照片涉及消费者的私密活动，比如说在试衣间内的这种活动，或者说是私人生活安宁，比如跟踪拍摄其全程的这种活动，则侵犯其隐私权。如果社交群内的讨论或者是照片导致消费者被误解为小偷，那么降低其社会评价，则可能侵犯了名誉权，应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此外，根据《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26条，优衣库将监控照片发到社交群的行为，属于未按照本条例规定使用视频图像信息，可能面临责令改正、删除所收集的视频图像信息并处罚的行政处罚。如果照片流传范围广，对消费者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导致消费者无法正常生活等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侮辱罪，面临刑事处罚。
1: 根据媒体报道，偷拍顾客并不是基层员工的个别行为，而是由部分区域管理层下达的指令。普通员工在面对这样的指令时该如何应对呢？管理层下达这样的指令引发的法律后果又该由谁来承担呢？孙律师介绍。
0: 首先呢，管理人员的这种行为，我认为应该是公司意志的体现，是一种职务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应当由公司或者是门店来对外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如果管理人员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那么公司或门店在承担相关赔偿之后，也可以依据内部的规定或者是法律规定向该管理人员来追偿。其次，对于这样的明显的不当以及可能侵害他人的这种权利的指令，那么员工是有权拒绝的。因偷拍行为本身可能会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员工并不负有执行违法指令的义务，如果执行，可能会因为共同侵权而承担连带责任。
1: 作为消费者，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可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呢？孙律师介绍。
0: 消费者如果遇到类似情况呢，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第一，保留证据，尝试录下店员尾随或者是承认偷拍的这种对话，截图群聊的这种记录等等。第二呢，是去一些相应的渠道来投诉，比如说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侵犯人格尊严，向网信部门投诉违法处理个人信息，或者通过消协进行协商，或者是提起民事诉讼。还有呢，就可以通过舆论监督，呼吁品牌彻查区域管理，公开防盗政策，来推动行业的规范。
2: 对于商家而言，尤其是对于快时尚品牌而言，如何防盗确实是一大难题。而对于消费者而言，合理的安防措施无可厚非。目前大多数商家都会采取安装监控等方式来防盗。那么安装监控和偷拍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消息说法用偷拍来防盗合法吗？正在播出。
1: 对于消费者来说，商家合理的安防措施无可厚非。国外的一项研究就表明，93%的顾客会注意到商店安保系统，但只有10%认为其会影响购物体验。可以说，真正影响消费体验的不是企业的防盗行为，而是防盗方式。现在很多商家都会在卖场或者收银台等地安装监控，这样的行为合法吗？安装监控和偷拍之间的区别又是什么呢？孙律师介绍。
0: 我们应当将拍摄行为区分为合法监控与过度拍摄。如果门店仅仅是为了安全管理需要，在公共区域，比如说像是卖场、收银台这样的地方来安装常规的监控，且提前告知顾客，比如张贴提示此处有监控，这属于合法的安全管理措施。即便监控画面拍摄到顾客，也不会构成对相关权益的侵犯。也就是说，优衣库作为商家，有权在经营场所来安装监控设备，以防范盗窃。但是

库部分门店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之下，仅凭员工觉得可疑就偷拍消费者照片，并且在内部群组传播，显然超出了合理限度，触碰了法律红线。从品牌经营角度分析，此举也是短视且愚蠢的。偷拍防盗看似防住了少数顺手牵羊者，却可能赶走更多诚心购物的顾客。事件曝光之后，已经有部分消费者在社交媒体上表达被当小偷的不适与反感。这种信任危机一旦蔓延，品牌多年积累的良好形象将毁于一旦。客观地说，优衣库面临的货损压力可以理解，开放式陈列，店员与顾客接触较少，电子标签易被撕下，这些因素都给防盗带来了挑战。但是解决防盗难题，优衣库并非没有更好的选择，比如优化店内监控布局，安排专人实时查看监控，采用电子防盗标签、智能库存系统等等技术手段，配备专业的安保人员进行合理巡查等等。以防盗之名行侵权之实，暴露的是管理上的懒惰与傲慢。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一个不尊重消费者的品牌注定难以长久立足。面对舆论质疑，优衣库必须立即停止偷拍行为，彻查并整改相关门店，完善内部管理规范，用真正站在顾客立场的解决方案来重塑信任。否则，所谓的止损终将成为一场无可挽回的自毁。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小溪说法，用偷拍来防盗合法吗？本期节目综合法制日报、九派新闻、深圳新闻网、中国青年报、光明网等内容。我是小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

0: 1688行谢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行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金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0: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1: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2: 记录成长中遇到的最美风景，守护成长中珍贵的童真童趣。成长说，

0: 狐狸，狐狸，麻烦问问，是不是你有了我的大笔呢？
1: 冤枉呀，小猪！我的咬痕是尖尖的，我咬一口你就清楚啦。
0: 比完了，纹路确实不一样，确实不是你。

0: 是不是你偷吃了我的大饼？
1: 当然不是，我的牙齿密密麻麻，咬出来的痕迹可大不一样呢。不信，我咬给你看。
0: 哇，牙印差别好大，看来也不是鳄鱼。

0: 小猪，你可别乱猜。我的嘴巴虽然大，但我不会随便偷吃别人的食物。我的牙齿宽宽厚厚的，咬出来的痕迹很特别。我咬一口，给你好好看一看。
1: 我的大饼，一圈问完，小猪奔波了半天，肚子饿得咕咕作响。好饿呀，忍不住了。哦，糟了，这个牙印和饼上的一模一样。那到底是谁咬了我的大饼呢？
0: 原来小猪睡着时，无意识地咬了一口大饼。
2: 随着时代的日新月异，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少儿被圈于室内，注意力被困于屏幕中，不利于身心健康发展。于是，我们全新升级改版《成长说》栏目，意在为少儿、儿童提供一个视角和方式，去拓展业余生活，为少儿搭建一个展示自我、锻炼自我、提高自我的平台。成长说，说成长，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3: 听完了精彩的汇报演出的节目，感受到了小朋友们的自信绽放。接下来，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金河路幼儿园的小朋友们，稚嫩清脆的童声带着天真烂漫，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属于他们的声音吧。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金河路幼儿园的佐藤，我喜欢画画，还喜欢搭积木，还喜欢听故事。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作品，有个小孩叫小兰，提个水桶上庙台，摔了个跟头，捡了个旗儿，又打醋又买盐，还买了一个小饭碗，小饭碗真好玩，没有边儿，没有沿儿，中间还有个小红点儿。
5: 大家好，我是金河路幼儿园的唐小小。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金河路幼儿园大三班的刘汉文。下面给大家表演一个作品《咏柳》。
7: 咏柳，贺知章。

0: 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1: 大家好，我叫柳梦兰，我小名叫早早，我的兴趣爱好是游泳、画画。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金河路幼儿园大一班的张同明，今年六岁了。平时我最爱踢足球、打乒乓球，遇到问题喜欢提问，我特别喜欢交朋友。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个作品《数枣》。
0: 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树枣，
2: 拿着杆子去打枣，青的多，红的少。
1: 一个枣，两个枣，三个枣，四个枣，五个枣，六个枣，七个枣，八个枣，九个枣，十个枣。
2: 九个枣，八个枣，七个枣，六个枣，五个枣，四个枣，三个枣，两个枣，一个枣。
0: 这是一个绕口令，一口气说说完才算好。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金河路幼儿园的郑文月。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金河路幼儿园的董楚曦。
3: 今天我们要带来一个作品《数枣》。
0: 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树枣，拿着杆子去打枣。

0: 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3: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2: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3: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2: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3: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4: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5: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6: 半年广告之后，欢迎你把耳朵继续停留，我是小溪，和你一起继续听歌。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是薛之谦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歌，《你还要我怎样》。

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好歌一路同行。今天我们的故事发生在1985年，那年五月的一天，有一张色调暗淡的卡带出现在了中国台湾地区的唱片行里。卡带封面上，一个留着长发的年轻人平静地看着镜头，身旁那个鲜红的大字狼格外引人注目。当时或许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将给华语歌坛带来一次不小的震动。他的名字叫齐秦，这张专辑叫狼的专辑，而我们的音乐故事也从这首《狼》开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在高速公路上低速驾驶免于处罚的第三种情况就是天气原因。如果在高速上遇到大雾或者大雨等极端天气时，由于影响视线、地面湿滑等原因，车主不敢开太快，只能放慢车速，那这时候呢也是免于处罚的。第四，路况原因，如果车辆在颠簸路面或者是损坏路况行驶的时候没办法提高车速，或者遇到堵车路段，也是不会扣分或者罚款的。对于新手司机来说啊，并不是车速越慢越安全，低速行驶呢更容易被追尾，遵守交规这才是最安全的。刚才我们和您聊了高速路上低速驾驶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提乐。
4: 我是曼曼。
5: 大家好，我是亚楠。
6: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8: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0: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1: 来喽。
10: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1: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0: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1: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0: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1: 哎，删删删删。
10: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

0: 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和您聊了高速路上低速驾驶的话题，下面我们继续为您介绍我国实施的新交规。第一个就是超过规定时速10%以内

处以警告处罚，但不会罚款，也不会扣分。第二个呢，超过规定时速10%以上，未达到20%的，处以200元罚款。第三呢，就是超过规定时速20%以上，未达到50%的，处以200元的罚款，记6分。第四个就是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的，处以2000元罚款，记12分。

有不少人有这样的疑问啊，仪表盘显示车速是120，实际车辆车速到底是多少呢？目前有两种常见测速的方式，一种呢是利用 ABS 系统传感器来测量车轮转动角速度，最后呢通过行车电脑测算出具体的数值，另一种是通过车速表来测速，通过传感器探头输出电子脉冲信号，再综合车轮的半径，经过行车电脑算出实时车速。但是根据汽车行业车速的标准，车速表上只是车速，不得低于车辆实际车速，也就是说实际车速一定比仪表盘上显示的车速要低。一般来说，实际车速比仪表盘低2到5千米每小时，当仪表盘显示车速为120，实际车速大约在115到117千米每小时左右。日常驾驶当中啊，导航车速比仪表盘车速更准确一些。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高速上行驶，可能有时车速已经超过了120，但并没有收到罚单和扣分通知。这是因为啊，当车辆接近测速区域时，测速仪会多频次向车辆发射超声波，可以精准测算出车辆的速度。一般测速雷达测速的范围在30米内，并不是测瞬时车速。一方面原因就在于车速表显示的车速比实际车速快，另一方面高速公路时速未超10%，不扣分不罚款，也不会收到警告。比如说限速120，车速表显示在134左右，一般都不会被处罚。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跟您分享高速开车的必备常识。一，不要随意占用应急车道，不管是哪种情况，都不要贪图一时的方便而随意占用应急车道。第二呢，就是打方向盘的时候切不可幅度过大，过障碍物时也只能是微调。第三呢，不要长时间占用超车道，为最左侧的超车道适当让行，不仅是一个好习惯，更是一个安全砝码。第四呢，就是不要连续变道，避免追尾发生。第五，进隧道开近光灯。第六，看清限速范围，以限速标志为准。高速上行驶，请一定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克服侥幸心理，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江河日上》讲述了綦江市发现水污染等环保问题后，在环保领域颇有建树的省副厅级巡视员、綦江大学教授郑寒江临危受命，担任分管环保的副市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3集。一天上午，綦江市公安局的省讯室里，郑寒江询问着坐在对面的钱启。
1: 我真没什么可说的，撒泡尿的功夫这人就没了。
2: 要不是为那些核污染过的那些个废钢铁，他会跳江吗？
3: 你图什么？为那点钱几十年朋友不要了？公安局问你，你交不交代不管我的事，我就问你，你为什么这么对他？
1: 真的没什么可说的，撒泡尿的功夫这人就没了。
3: 他是想劝你把那批货退了。他一个管环保的副市长，他帮人把核辐射污染的废钢材弄进来，他疯了？你让他怎么活？
0: 郑寒江手机响了。
1: 啊，
4: 喂，寒江，
5: 我跟你说一件要紧的事儿啊。刚才啊，我那个海关的战友给我打了个电话，就是你要查的那艘船提前到港了。
1: 啊？
5: 他下礼拜一就进港了。哎呀，钱启这个王八蛋，给市里搞了个定时炸弹呢。你说怎么办呢？
0: 郑寒江转过身去，厉声质问钱启：“
6: 那批货提前发了？”
1: 啊？
0: 市委书记廖宇正、市长李子平和市委副书记陈威正在会议室里向外商们介绍綦江的湿地情况。
7: 綦江湿地啊，是綦江市的宝贵财富，是老天爷啊，送给綦江的这个厚礼。
8: 我们就想找一个最好的合作伙伴呢，去开发它。这也是綦江所有人民的共同心愿。这个图呢，这只是我们初步的这一个设想。我们希望什么呢？将来它呈现出天、地、人和谐相处，中国式的哲学观念。
9: Yesterday was my first time to visit the wetlands. I spotted many.Migratory birds, they look gorgeous.
0: 他们，
7: 别一起说。
0: 郑寒江，
10: 2012年6月，在宁北海港啊，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件，查获了9.26吨从国外进口的核辐射超标的五金材料，这是国家明令禁止禁运的货品，后来退回去。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綦江，那麻烦就大了。这说明綦江港啊，它不但没有承担起发展经济的使命，而且污染了环境。罪责难逃，这说明。

0: 这把咱仨绑一起也没这份。
1: 因为你对我的伤。
2: 八万。好了好了，阿姨，好了，谢谢谢谢，哎，不说了，哎。
3: 挂了电话，郑寒江走了进来。
4: 真是，哎，我这一大早就给这个海关打电话，
5: 他跟我说海关工作的程序，他们虽然支持，但是需要明确证据。
6: 时间紧迫呀。
5: 海关说他没理由扣留。我跟他们说了，我说这是有核辐射，非常危机。我告诉他发生这件事情有多可怕。海关也急，说会向上请示。
6: 确实也可以理解海关的难处。
5: 怎么办呢？
7: 陈书记那边没有别的办法吗？
5: 他给了我那个海关关长的电话，让我先沟通一下。
3: 两人正谈着，严哲敲门进来。
5: 哎，
8: 赵书记，
5: 嗯，
8: 限制前妻出境这个事儿，你得跟赵市局长再说一声。靠自觉肯定是不管用了。今天早上他就走了，我们在机场刚把他拦下来，跟我们是大吵大闹的，弄得我们很被动。你说抓他、拘留他，证据不足，只能是重度嫌疑。你要不派几个公安盯着他，那他要真走了，我们这限制令就是个笑话。
3: 钱启被带到了副市长公安局长赵驰的办公室里。
9: 你没有资格限制我出境。知道吗？你给我个理由。
5: 嗯，
9: 你给我一理由。嗯，说话，说话。
3: 郑寒江过来了，赵驰连忙起身。
9: 你们慢慢聊。干什么呀？啊？换人跟我聊人生啊？啊？
10: 我还一堆事儿呢。
3: 赵驰推门离去，郑寒江心平气和地坐到钱启的身边。
9: 就咱俩，往我临死前他跟你说了什么？他是从你奔驰车上下去跳的江吧？这你不否认吗？
3: 钱启沉默了片刻，没有接话。
9: 就算你不承认，这批货到了綦江，海关会检查的。罗静他不会找你吗？你不会内疚吗？是，就算你去了国外，把这一切都抛下，你的企业、家庭、老师、同学，当然，你可以不把我当朋友。那你这么做值得吗？
10: 见不着你，我更高兴。
9: 我知道你怎么想，法律会管着你。是，你可以不承认是王五自己跳的江，你也可以不承认你不知道那批船上的货是被污染的。你很聪明。你一直比我们所有人都聪明，但我想问你，你真想让自己的人生活成两截吗？

0: 我知道你养那么大的厂子，养那么多的人不容易，我知道。可那场祸进来，我就说不清楚了，我。我这么多年，我没少帮你，我真的一直在帮你。我求求你，行行好，你行行好，你也帮帮我呀！我知道你这么多年为了我完成业绩，为完成数据，你带头交罚款，你也让别的人交罚款。我谢谢你，我真的谢谢你。可那场祸要是进来，我就完了。我知道你养这么大的厂子，养这么多的人不容易，你还有那么多债务不容易，知道。
1: 可我容易吗？我容易吗？我自打当了这个副市长，韩江天天的骂我，他说我毁了綦江的青山绿水，说我毁了环保，说我当了官我都忘了，我没忘。
0: 他是环保专家，他牛，你让他当一个副市长让我看一看。
2: 王武酒劲儿上头，一刻不停地诉说着心中的委屈与悔恨。前期一言未发，把车子开到了江边。
1: 谁完成？工厂欠的债务谁还？
0: 你还？
1: 我还？
0: 我还。你把那船东西退了行吗？我求你了，你退了吧。
2: 半路上钱启停下了车子，这时痛不欲生的王武独自下车跑到了临江的护栏旁。钱启坐在车里心乱如麻，索性闭上了眼睛静静地靠着。可是没过多久，他的耳边突然传来落水的声音。钱启猛然睁开双眼，他连忙下车，在漆黑的夜色中四处搜寻，却再也没有见到王武的身影。失魂落魄的钱启坐到车里，靠在座椅上，他陷入了深深的无奈与自责之中。拿到了钱启的口供，司机林浩带着郑寒江出发了。
3: 我说，我们马上到海关大楼集合。那时间耽误不起了，我现在手里只有口供，可是船已经在海上了，要真入境就有大麻烦了。对不起啊，书记，对不起。
2: 挂了电话，郑寒江心神不宁。
3: 我老婆给我带眼药水呢，
4: 在您包里呢。
2: 不一会儿，车子开到了淮东省海关大楼，廖宇正在门口等到了他。
3: 哎，廖书记，
5: 跟你说啊，这个宋馆长这个女同志啊，这很有个性，很有原则，你千万不要跟她喊啊，你先控制情绪啊。
3: 你放心，我只跟她说新华字典上的词儿。
2: 两人来到淮东省海关关长孙淼的办公室，
5: 我看看她什么态度。
6: 哎，久等了啊！
5: 哎，馆长，
6: 请坐。
5: 最近忙啊？
6: 今天这个会时间有点长，基本情况我都知道了。庭前书记昨天给我打了电话，我跟廖书记也打了电话，我们自己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结论呢，廖书记知道的。
4: 是，这不是着急吗？这不是新的发现？
3: 綦江这面货物的承接人啊，叫钱启，他承认了外方给他销售这批钢材的时候告诉过他啊，这是脏货。他答应我们了，协助调查。
6: 他怎么协助呢？
3: 有口供。
2: 孙淼拨通座机。
6: 你把那个0A125889911货轮的卫星图调给我。啊，

0: 如果不出意外，今天晚上就到了。不，
1: 那还愣什么？赶紧拦住他呀！
2: 此刻，那艘装满废旧钢材的货轮正在公海海域上全速前行。
0: 孙淼戴上眼镜，仔细看着郑寒江带来的文件。
3: 这玩意儿，
0: 这怎么能没用呢？队长，我们现在是有充分的证据啊，证明它就是个危险品，就不能让它入境。就希望呢海关要在公海上就把它停住了，然后接受检查。你要查出问题了，让原路就回去了嘛。
3: 给我证据，证明这艘船上确实有被核辐射物污染过的东西。 我不能把一个主权国家的货轮在公海上截停上去就说我怀疑，我怀疑什么？我凭什么怀疑啊？拿这两页口供，我给你们再发一套防辐射服，你们上船去要求检查，可能吗？啊？你们在公海上有执法权吗？
4: 那就让这批货物进来。您敢不敢告诉海关的工作人员，这批货是被污染的，是赃物？
5: 当然了，上船检查的人、工作人员他穿着防辐射服，那其他人怎么办？
3: 他的核辐射值超过了国家控制标准的很多倍，那会污染其他船的货物啊！食品污染了怎么办？其他的工作人员因此得了病怎么办？管不管？这是灾难啊！我在海关干了一辈子，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我非常清楚。海关是国家的大门，我把这些东西拒之门外，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我是不可能动用执法力量的。
2: 这趟省委了，我跟您一块儿去吧。哎，行了，你别去了，啊，我自己去找程建书去。这事儿就得程建书去出面，啊。行了行了，别跟着我，你回去。
6: 事关重大，刘根野和严哲也一直在海关大楼门口随时待命。
2: 廖宇正独自离去后，郑寒江走到他们的面前。
6: 走吧，上车说吧。
2: 郑寒江在车里接到了电话。喂，郑市长，您快上网看看。你慢点说，我听不清楚。境外民间环保组织已经在网上发布，说核钢材货轮马上就要到綦江港。
7: 事件正在发酵，我们得赶紧出院。
2: 事态发展愈发紧迫，郑寒江和严哲立刻点开了手机网页。
8: 相关部门有熟人吗？
9: 有也来不及了，你现在得写报告，还得让领导盖章。有这功夫，那船东西早就进来了。
6: 这怎么办？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2: 夜里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果有一天你的丈夫或妻子丧失记忆，作为配偶，你会是什么样的感受？电影或小说里常出现这样的桥段，人们可以很轻巧地说，他丧失记忆并不会影响到我对他的爱。但在现实生活中，对方突然把你当作陌生人，满是惊恐和偏执的不信任时，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夫妻照护过程中，许多问题和亲密关系不为人知。人们害怕考验人性，只因病痛折磨之外，更害怕看到残酷真相。爱情可能会被证明是无力的，如果没有相互的给予和接受，感情意味着什么？毕竟我们看到过太多照护者撤退的故事。今天的故事主角叫蓝江，上海人，1986年求学美国，在美国一所大学里担任教授。在这个故事里，她的角色只是妻子，她的丈夫克拉德被诊断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从患病的那一刻起，她被迫目睹爱人在痛苦中挣扎，逐渐变得陌生。蓝江投入到艰辛的照护中长达9年，直至丈夫去世。借由长期照护的经验，蓝江窥见夫妻情感的真相，作为夫妻的爱会消失，会耗尽，夫妻关系实质上已经结束。他的角色不再是妻子，而是佣人、照护者、母亲和护士。到了这个阶段，那人世间最为独特而珍贵的情感能否继续下去，又将如何继续下去？9年的时间里，蓝江渐渐学会了如何打这样一场仗，并把这个过程写成《阿尔茨海默病先生的妻子》这本书。该书中文版于2023年11月出版。他在书中强调，人是为了希望而活的，站在健康配偶的角度，个人应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照护落脚于关系二字，哪怕有其他支持性资源做补充，我们最终还是得依赖生命中最亲密的人。正因为此，对照护的学习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重要的事。我们希望去记录的还有作为照护者们，记录他们经历了怎样被消耗、被改变的全过程。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倾听蓝江的讲述。

美国有一匹名马叫克拉德斯戴尔，身材健壮高大。我的丈夫克拉德，我称他老马，他叫我 Han， 出自 Honey， 他的看马人。过去的13年，他是我的导师，我的伙伴，我生命之舟的锚。2022年的冬天，我的老马迷途了。 Han， 我要回

这样的行为绝非老马的习惯，他一向干净整洁。你可能得了阿尔茨海默病。我向他开玩笑，并严肃地让他去查一查。当时他的家庭医生说他只是记忆力减退。此后几年我们多次求医，直到确诊。那时老马已经退休，返聘在迈阿密大学做董事会顾问。患病后他辞去工作，我则在达拉斯一所私立大学任职。确诊后他就对我说，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他的诊断，包括子女。他在意他的隐私，自尊心不允许他这么做，我成了他唯一的依靠。老马患病时72岁，我50岁，夫妻间的照护刚刚开始，两个人成为伴侣步入婚姻，很少有人会思考另一半得病的可能，也很少有人会思考自己是否愿意放弃梦想，放弃一部分生活去照顾另一半。大多数人对于这样的奉献缺少思想准备。这场病像一个重量级拳击手，一拳击中我的脑袋，打得我头晕目眩。我知道这个病不可逆转，但不知道病程有多长，我会遇到怎样的艰难，无法想象未来会发生什么。只有一个念头，作为他的健康配偶，我就得去照顾他，照顾到底。与其说家庭照护者做了一个关于照护的决定，不如说是认可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段关系中，他对我很重要，他现在需要照护，我有能力照护。这关乎我们之间的爱和我们十几年一起生活过的日子。我果断推开了悲伤、痛苦和吞没我的黑暗力量，我必须保持坚强和稳定。在家找家每天都在发生，我开始怀疑，即使在一起了多年，我真的了解他吗？哪里才是他迷途中寻找的家？是阿肯色州童年的家？是大学所在的纽约州？是他曾经工作和居住的家？还是今天在德州的栖身之所？这些地方他都曾居住过。我想唤起他的记忆，拉着他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指着他的物品相册，给他讲我们一起经历的事。但他眼神空洞，混沌无光，看着照片里的亲戚老友，仿佛都是陌生人。我发现对家、对过往的记忆在他的头脑里都消失了。从此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为了应对生活的混乱，对于他固执己见的行为，我不再和他据理力争。我不断提醒自己，他是个病人，作为健康配偶，我只能融入他那个奇异的思维世界，在那里幻觉和扭曲取代了现实。当他发出回家的请求时，我把他拉回沙发上，对他说，我想和你一起看完节目。不到2分钟，他又想站起来。我双手搂住他的脖子，把头靠在他肩上，对他甜言蜜语，我最喜欢这样和你在一起。当我这样说后，他会把他的一只手臂放在我的肩上，轻轻拍着，仿佛我是他的孩子。到了该睡觉的时间，我喂他吃药，帮助他刷牙、洗漱、脱衣服，然后在床边放上塑料盆，和他一起床就会踩在上面的脚垫，这是为他半夜多次起夜做的准备。老马确诊的头2年，他还没有完全丧失意识和行动的能力，还能和我沟通讲话。我认为我在打一场仗，不断地寻求他的能力还能做什么。我不愿意把他留在家里，我们还剩下多少时间呢？我想延缓他的病情，趁他现在还记得我，去创造我们新的回忆。退休后周游世界的计划提前了，和他一起去享受生活的想法变得更为迫切。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北京
0: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北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
3: 观众们气
2: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3: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海鳖曾笑井内蛙，大鹏张翅绕天涯，强中更有强中手，莫想人前满自夸。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伙儿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带您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时间依然停留在1987年的春晚，咱们来听到的是马季先生领衔的一段群口相声《五官争功》，堪称经典，咱们来共同欣赏。
9: 我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儿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呢，从
10: 脑袋，
9: 怎么回事？哎呦，您好，
10: 还认识我吗？
9: 我可不敢认了。
10: 不是，
9: 请问您贵姓啊？
10: 我姓演。
9: 姓什么？
10: 姓演。
9: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10: 头一句就是吧。
9: 哪句啊？
10: 赵钱孙演。
9: 没听说过啊。
10: 不是，
9: 赵钱孙演。赵钱孙李
10: 啊。周吴郑演。
9: 周吴郑王。
10: 冯陈楚演。
9: 你别杵了
10: 啊，
9: 你不怕杵瞎了？
10: 不是，我就
9: 你叫什么名字吧？
10: 我叫眼睛。
9: 眼睛。
10: 哎，对对对。
9: 哎呀，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10: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9: 别忙。
10: 不是，我就问问，
9: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去？
10: 您这是叫什么呀？
9: 我这是眼睛。
10: 我就是您的眼睛。
9: 您就是我的眼睛。
10: 对对对，
9: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呀。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10: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9: 啊！
10: 我来看看您来。
9: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10: 啊，坐下
9: 啊，坐下看。
10: 那好的。
9: 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梦。
11: 您在这儿呢。
9: 这怎么又来一位？
11: 您好。您还认识我吗？
9: 哎，你也问我这句啊？
11: 啊，
9: 不敢认了。
11: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9: 请问您贵姓啊？
11: 我姓鼻。
9: 啊，姓怎么这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11: 啊，
9: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11: 有。
9: 哪句啊？
11: 赵钱孙鼻。
9: 这没听说过。啊，赵钱孙演。孙演他是吧？你叫什么名字吧？
11: 我呀，
9: 啊，
11: 叫鼻子。
9: 鼻子
11: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9: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6: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0: 我来呀，闻闻您，
1: 闻我，行，甭闻了，坐那儿，坐那儿，我这个梦呢？怎么又来一位？
2: 您在这儿呢？您还认识我吗？
1: 怎么全问我这句啊？我不敢认了。
2: 您真是房顶子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1: 请问您是谁？
2: 我是你耳朵。
1: 我耳朵也来了。
2: 来来来，
1: 哎呀，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2: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啊！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1: 听我，您坐这儿听，我这个梦呢？
3: 您在这儿呢？
4: 您还认识我吗？我
5: 这回怎么这么大劲儿啊？
1: 我认识你，
5: 认识
1: 你不是赵岩吗？
5: 不啊，我哪是赵岩呢？
1: 你不是赵岩吗？
5: 再好好看看，
1: 怎么看我看不出来了？
5: 你那眼睛怎么了？
1: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
5: 我呀，姓嘴，
1: 姓嘴，
5: 哎，
1: 叫什么呀？
5: 叫嘴呀、
1: 你叫嘴嘴？
5: 对，没听说过
1: 嘴嘴啊，
5: 不像话。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啊！我就是你这张嘴
1: 哦，你就是我的嘴，
5: 不错，
6: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5: 北大吃八方嘛。
1: 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5: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的啊！我来啃啃你呀、啊哎！
1: 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5: 亲热亲热，
1: 有这么亲热的吗？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哎，
5: 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7: 向您呢祝贺来了，
2: 祝贺您取得成绩，
4: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1: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
7: 这您还不明白吗？
1: 怎么回事？
7: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星之首。
1: 哎呦，这么讲，
2: 我可听说了。
1: 听说什么了？
2: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1: 你瞧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
2: 啊！您还拿了不少奖金，
7: 你看见了？
2: 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1: 谁数了？
5: 不是啊，关键是您有了荣誉啊，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
1: 哎，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6: 干什么？
1: 荣誉怎么得来的？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2: 我呢？所以
7: 啊，我呢？
2: 我呢？
7: 我呢？
1: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啊！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啊？
7: 忘恩负义，
2: 过河拆桥，
4: 念完经打和尚，
5: 吃饱了就骂厨子、
1: 哪那么多废话啊！
7: 我可告诉你脑袋啊，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1: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
7: 哎，那您说说啊，谁的作用最大？
2: 谁是五官之首？
4: 谁该立头功？
5: 这头份奖金
2: 归谁？
5: 对了，
1: 你说这问题我怎么解答啊？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守头功，谁二功，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7: 胡说，
2: 放肆，
4: 无理。
5: 哎，撑的，
1: 说话呢。
7: 我可告诉你啊，你所以当上头号孝星啊，那全仗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1: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7: 太有关系了。
1: 你说说，
7: 你想啊。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
1: 是啊，
7: 一天一呼一吸达万次以上。我有一天不干活，您就受不了。
1: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7: 白天咱就不说了啊，到晚上也一样啊。
1: 晚上怎么了？
7: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1: 休息啊，
7: 眼睛也闭上了，
1: 对，
7: 嘴也合上了啊，耳朵也歇着了，
1: 对。哦，
7: 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你哪么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的
1: 呢？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7: 再者说了啊，您从小长这么大啊，您哪时哪刻离开我鼻子了？
1: 这倒是，咋一生出来我有就有这玩意儿，
7: 是不是？
1: 你这玩意儿还原装的呢。
7: 您可太搞了，我这鼻子还是您脑袋上的嗅觉器官呢。
1: 怎么叫嗅觉器官？
7: 有我这鼻子啊，您才能闻出来什么叫香，哪叫臭乎着？
1: 得靠我这鼻子来闻味儿。
7: 哎，对，要没我这鼻子啊，不客气说，
1: 怎么样？
7: 您一饿了，您就上厕所了。哎，
1: 回去吧，我往那儿干嘛去？
7: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1: 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7: 重要？哎，那我得问问你了。
1: 问什么？
7: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啊，那为什么在那孝星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
1: 那我怎么提啊？我上去我就这么讲啊，同志们，评我为孝星主要归功我鼻子。

0: 将。
1: 我第三者杀祖啊，将。
2: 反正我对你是俯首贴耳啊。
3: 耳朵对我不错，
2: 可是你呢？
3: 可是，哎，
2: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1: 我呀，
2: 你对他们什么样？
3: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啊？
2: 一视同仁啊！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3: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2: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3: 是啊，讲卫生啊。
2: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3: 啊，爱护点嗓子。
2: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3: 戴个帽子显示精神。
2: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啊，
3: 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
2: 不买没关系啊，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3: 您说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
2: 您是委屈，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3: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2: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3: 是啊，
2: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3: 那俩耳朵搁一边，你不成烧麦了吗？
2: 你甭管啊，你说清楚，你今天一定跟我说。
3: 行了，
0: 我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这是？
3: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0: 他委屈我不管呢。啊，你让大伙儿瞧瞧。这么会儿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3: 别揪了，他就不乐意了。
2: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3: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2: 哎，
1: 胡说。
3: 哎，怎么回事？
4: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3: 说他们呢？
4: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3: 您听见了？
4: 不像话。
3: 就是
4: 他们这叫见荣誉就上。嘿，他们不明白这道理啊。咱们是个整体。
3: 对，
4: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儿。
3: 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4: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啊、
3: 就是嘛，
4: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3: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4: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哎，
3: 你现在就争上了。
4: 我还用争吗？
3: 你可不争的吗？
4: 我是什么呀？
3: 你是嘴啊。
4: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3: 哎，有什么重要的？
4: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说，
3: 我拿哪儿说呀、
4: 啊？还是的，嗯，靠我这嘴。
3: 对对对，靠嘴。
4: 你抽根烟，嗯，也得靠我这嘴。
3: 是啊，拿耳朵抽，缩得进去吗、哎
4: 嗯？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3: 对对对，
4: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3: 全靠嘴。
4: 你说个瞎话，哎，靠
3: 我。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4: 反正我这嘴重要，
3: 嘴是确实重要。
4: 笑星评比会上啊，评委说得清楚，
3: 怎么说的？
4: 说您口齿伶俐啊，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3: 对对对对，
4: 说您吐字清楚，哎，也是夸我这嘴呢。
3: 也是这嘴。
4: 说您嘴皮子利索，嗯，还是夸我这嘴呢。
3: 对对对，
4: 甭说这个啊，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3: 你怎么也提这个事儿呢？
4: 多新鲜呐！啊，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啊，
3: 对对对对对对。
4: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3: 对，是用嘴。
4: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3: 哎，用嘴。
4: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哎呀，不得。
3: 什么你都往出说了，
4: 嘴又有什么
3: 事儿？行行行行行，您嘴下留情吧。
4: 啊，我这嘴怎么样？
3: 好，不错、啊，我离不开您这嘴。
4: 重要
0: 了，不干了，哎、
5: 我要请踏金架，我调离我啊！
3: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0: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啊？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3: 我
0: 你就向着那嘴，
3: 我怎么向着他了？
0: 呵，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吧啊！
3: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啊，
6: 行了，鼻子，他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你还不知足呢？
0: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6: 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7: 你们别说了，啊，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啊？
3: 行行行行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儿啊？这里
0: 弄这点好处啊，全落在嘴上了。
6: 可行了，我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3: 我说什么？
7: 对了，这耳钉还扎我耳朵上呢。
6: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7: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啊，
0: 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谁？
6: 受着吧，受着吧。
0: 啊，我再问问你，
3: 问什么？
0: 你抽烟的时候啊，你干嘛那烟儿打我鼻子里头走？
6: 他废话，啊，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0: 你收烟钱，啊，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
7: 啊，行了，废了废啊，告诉你，
6: 那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7: 好，说得好，嘴说得太有道理。还有你。

0: 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1: 对，
2: 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0: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2: 我怎么了？
0: 你不错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双方没人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梁全漏我嘴里。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啊你？
1: 真是的。
2: 我再问问你，
3: 还问什么？
2: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
3: 哎，这是你的毛病。
0: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了？
1: 对，
4: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0: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3: 那云山雾罩、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0: 你那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1: 得，
5: 各位，
1: 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0: 脑袋，哎。我对你有意见，
3: 对我有意见，怎么了？
0: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啊？
3: 是啊，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
0: 那不行，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3: 怎么调法啊？
0: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1: 这嘴长到这儿来，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0: 反正我得最高啊。
1: 像
2: 脑袋啊，我对你有意见。
1: 你有什么意见？
2: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啊，我得站最高峰。
1: 好，他也长到这地方来。

0: 让您翻跟头呢。您快翻吧。
1: 孝子一听这个气呀、啊，废话，我爸爸死了，我翻跟头干嘛呀？
0: 那不成啊，他先生叫您翻，您就得翻呢。
1: 胡说八道，我翻不过去。不成，您先生叫您翻嘛，翻不过去，我们来帮忙，来凿背儿。俩人一周好给翻过来了，孝子这个气呀、啊，翻过来又跪在那儿了。一听他往下念，孝父，这个孝父，娘家姓什么呢？姓聂，哪个聂呀、啊？就是那个曾母杀聂的那个聂，知乎者也的也字儿啊，短一小竖那个聂。哎，他这一念好听了，先念郭爱子。郭爱子翻跟头，茶房一周，孝子翻过去了，往下念，孝父也是。孝父一听也是，哦，我也得翻呐。
2: 听过了刚才这个单口小段，来自刘宝瑞先生的翻跟头。那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同一时间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约是得了热病吧，在医院躺了三天就死了。约纳还想说话，但是客人闭着眼睛，看来是不愿意听了。不一会儿，约纳终于把客人送到了维堡街。在街上，约纳又等了很久，终于人行道上走过来三个年轻人，其中一个说：车夫，去警察桥，三个人20个笔。约纳同意了，虽然钱给的有点少，但是他已经不想再讲价了。无论是一卢布还是5个笔，对他来说都是一样，只要每天有钱赚就好。三个年轻人一起挤上了座位，其中一个驼背对着约纳的后脑勺说：即使走遍彼得堡，也找不到比他头顶上更糟的帽子了。他们嘲笑着约纳，约纳却毫不介意。雪橇上的高个子对他的两个朋友说：自己昨天喝了4瓶白兰地。约纳冷笑道：哼，老爷们真快活。驼背听了很不高兴，骂他不会赶车。听到谩骂，约纳并不生气，内心孤独的感觉反而一点点从胸中消失了。约纳很想和他们交流，鼓起勇气说：这个星期我的儿子死了。这时瘦高个问起约纳家里的情况，娶老婆了没有。约纳心里很难过，他的老婆早已不在人世，如今儿子也死了，可是他还活着。约纳想仔细讲一讲他儿子是怎么死的，可是已经到地方了。约纳收了车费，望着三个人消失的背影，他又变成了孤独的人。寂寞向他袭来，刚刚淡忘的悲痛又向他的胸膛挤压过来，他迫切地想释放。约纳望着匆匆来往的人，心想，在这成千上万的人里，难道找不到一个能听他诉说的人吗？然而人群匆匆走过，没有人注意他巨大的悲痛。约纳感受到，假如他的胸膛裂开，让悲痛从里面流出来，似乎可以把全世界淹没。不过这种悲痛藏在他不起眼的躯壳里，别人看不见，即使白天打着灯笼也看不出来。约纳独自承受着失去儿子的折磨，他想诉说内心的痛苦。他回到居住的大车店，火炕上、地板上、长凳上到处鼾声不断，空气又臭又闷。他后悔自己这么早回来，今天连给马的燕麦钱都没有挣到，只有马吃饱，自己才能吃饱。角落里一个年轻的车夫爬起来喝水，约纳对他说：老弟，我的儿子死了，你听说了吗？这个星期在医院死的，这可是大事。约纳还想继续说，却看到喝水的青年盖好被子蒙着头睡着了。约纳唉声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提到更年期，你会想到什么？永远失去的生育力、激素紊乱、易怒、潮热、盗汗、心悸、失眠、焦虑，又或者是抑郁。更年期仿佛是一种诅咒，至少也是一组烦人标签。保健品广告告诉你，更年期需要静心安神缓解症状，医生也将更年期视为需要治疗和控制的对象，给更年期的女性开出一份又一份的激素补充药方。更年期真的是一种病吗？有没有可能女性提早失去生育力不是一种错误，而是一种优势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聊女性更年期的这些事儿。在全世界的动物里，已知有更年期的只有三种：虎鲸、短鳍领航鲸以及人类。其余的动物都可以一直繁殖到它们的生命画上休止符。以我们的近亲黑猩猩为例，黑猩猩的生育能力在25到30岁达到顶峰，然后逐渐下降，在50岁左右降为零。但50岁也差不多是黑猩猩的寿命极限。在野外，黑猩猩的自然寿命在40年左右，只有少数黑猩猩能活到50岁。黑猩猩没有更年期，失去生育力之日几乎就是老死之时。但人类女性在失去生育力之后还有漫长的生命，不是